看看来跟我娘嫂不安困扰你我不能吃了姐眼里面我不能要我也不差你生Listen 你妈 Explanation to the song 所以看是娘面娘嫂不安快 Classical example Emma all walk back阿瓜阿努玛